0: 是周传雄小刚版本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一首歌进入到了我们第二时段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8:05，各位新周一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安，我是孙杨。
1: 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啊，今天呢是星期一，也是世界呼吸日，继续聊跟呼吸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继续线上留言。
0: 是的，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泄敏净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有人问到8:00报时的背景音乐是什么歌曲哈、
0: 啊？哎，我们特地为你听了一下，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月的整点报时都是来自墨菲定律乐团，
1: 对、
0: 啊，
1: 非常好听的歌。
0: 是刚才的8:00的那首歌叫做《今夜茉莉开》。
1: 记住了哈，《今夜茉莉开》那是一个电乐的部分哈、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寻找。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看几条，舒言说了，我儿子就喜欢地下室的味道，一到地下室就说好香啊。我老公说那是汽车尾气的味道，但是他又晕车。
0: 对，地下室确实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啊，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还真的是挺喜欢，就是他感觉像一种木头的气味。
1: 对，很对很多人的胃口哈。松花江上，我喜欢冬天从户外进到屋里，身上有一股寒冷的味道。
0: 哎，
1: 那是冷空气的味道。
0: 是的，哎，很多朋友说这个冬天的那个进屋的那个寒冷的空气的有一种味道的感觉，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1: 对啊，
0: 哎，其实我们查询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其实呢，简单来说啊，你迷恋的冷空气的味道呢，其实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你的人体的这个三叉神经对于冷空气的一种刺激感的错觉，它可能是很刺激你鼻腔的一种感觉，但是那个神经会把它当成是一种薄荷感的那种凉凉的感觉的触觉，加上杂味消失后的极简留白，你可能屋子里面空气一直关着，然后不是特别清新，你突然进来一个人，外面的突然的这个清新空气 一放进来，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空气好像什么杂味都没有啊，这也是一种味觉的来源啊，它就是一种特别干净的味道。还有一种是微弱的臭氧和冬季特有的环境气息，比如说冬季外面的这种下满雪的这种水汽啊，或者是叶子的味道啊等等，
1: 特别舒服
0: 啊，干燥的树枝啊等等，这一切造成了你冬天会觉得这个味道就是冬天的味道，
1: 冷空气的味道，寒冷的味道，很好闻。还有我是一只鱼说了，喜欢地下室的味道加一，每天都要来到地下停车场深呼吸一口。
0: 哎呦，
1: 他觉得很开心。
0: 地下停车场我倒是觉得不怎么好闻啊。
1: 对呀，还有我们的PWIW 说喜欢修剪草坪的味道，
0: 这个我也太喜欢了。
1: 哎呀，青草的味道，
0: 真的，我跟你说，你知道什么时候修剪草坪很多吗？就是其实夏末秋初的时候，
1: 前段时间也挺多的，就是草开始疯长之后，很多公园都在修剪草坪。你走过去以后，尤其是修剪完以后，那些草还没有收拾的时候，太好闻了。
0: 我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的这个夏天快要过完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防止植物的这个快速蒸发，可能让它希望它能够绿得更长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剪草坪的味道
1: 更好闻，
0: 比夏天的味道更好闻。为什么？它有秋天的干爽加持，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天高气爽，然后又有一种清新的青草味，特别新鲜。
1: 下次可以去关注一下哈，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专门去公园闻闻。还有打酱油的小蜜蜂说了，我喜欢橘子皮、橙子皮的味道，当年孕反严重，这个很治愈。哎，这是一种方法。
0: 是的，我家里面剥完橘子皮，我就正好
1: 都留着，
0: 扔到这个客厅不加盖的垃圾桶里面啊。
1: 还有大柚子皮呀、什么的，有人特别用来就是香薰用。完美结局说了，喜欢闻被子的味道，尤其是晒过以后。
0: 关于这个有一个谣言，很多人说这个晒过被子味道是烤螨虫，螨虫被烧焦了的味道。其实还真不是，我们特别查询了一下，其实螨虫啊被这个太阳的温度晒是烤不焦的啊，而且呢，其实蛋白质被烤焦之后，它是会有一种臭味的，所以它肯定不是螨虫的味道，
1: 它是紫外线的魔法。
0: 对，它是紫外线跟你的被子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洗涤剂的清新的味道、残留的味道呀，或者是你人这个身上正常的少许的留下的皮屑呀、等等，跟这个太阳的这个紫外线结合之后产生的味道
1: 混合。
0: 还有一些比如说臭氧的味道啊，这样的凭空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这种你特别喜欢的味道，它确实
1: 是晒过以后，
0: 特别是好闻的味道啊。
1: 对，不知不觉我们从这个深呼吸这样的一个主题聊到了大家的嗅觉哈。没关系，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说说你是如何净化身边的空气的，或者喜欢什么味道，统统都可以。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朴树的《生如夏花》，稍后回来。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Alegría para todos.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衣。

0: 8: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间，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每天到新周一的时候，孙杨都是格外的有能量啊！看来上一周就调整的不错。
0: 哎，不一定啊，可能只是我这个周一这个想要跟大家见面啊，
1: 对，
0: 迫不及待了，
1: 希望线上跟大家见面啊。其实这一周孙杨也在不断的忙碌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啊。欢迎我们一起开启新周一，在音乐当中找寻新周一的感觉啊，全新一周好心情。看看我们大家的留言，牛奶菲菲说了，我喜欢电子产品新开封的味道，有人知道吗？
0: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有人会觉得那个是菠萝味儿。
1: 菠萝味儿，
0: 有人会觉得是菠萝味儿。
1: 他一说，我大概就是能感受到那个电子产品的味道，但是我形容不好。
0: 而且不同的电子产品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吧？刚刚还有一位听友说，哦，这位胡萝卜炒大葱说了，喜欢以前新的手机的味道，现在手机好像没那个味儿了。
0: 是有味儿的，只不过是不同的味道了。
1: 还有人说喜欢游泳馆的味道，栖霞镇长疮
0: 啊，
1: 喜欢游泳馆味儿，那就喜欢那个消毒水呗。
0: 对，氯气的那种味道、啊。
1: 对。
0: 那个味道好闻吗？那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味道的话，我相信你家里应该很容易就保持很清洁的感觉。你应该每天就是往家里面就是用这个消毒水来拖地。
1: 那你说他会不会喜欢84的味道？
0: 挺像的，
1: 挺像的吧？
0: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原理嘛，氯气消毒的感觉、啊。
1: 但是我觉得那个游泳馆的味道，就是这种消毒水的味道，再加上游泳馆那种湿湿的、闷闷的感觉，闻时间长了不太舒服。
0: 嗯，是的
1: 啊。然后欢小猪猪说了，有人喜欢下雨后泥土的味道吗？有，今天早上好多人留言。
0: 对。
1: 对，刚刚还有人提到这个放线菌哈，雨后放线菌，那个味道很好闻，对于身体非常健康的我们来说是有帮助的。
0: 是，所以泥土的味道大家可以放心闻。
1: 哎，拼命三年，我看到这条，他说买过一支特调香水，名字就叫做东北冷空气，
0: 特别的凛冽。疏离冷静的香，
1: 哎，这款香水就叫东北冷空气。
0: 哎，就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析了这个冷空气的味道可能是什么，
1: 嗯，
0: 可能前有一些这个薄荷的那种味道，就是像那种冷冷的刺激鼻腔那种感觉啊。所以呢，其实你这个特调里面，我觉得可能多少会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清凉感觉的东西啊，
1: 是，
0: 至少在前调、中调的某一个调里面会存在这样的东西啊。
1: 哎呀，现在香水都这么卷了吗？还有东北冷空气，
0: 哎，香水可卷了。我上次看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香水的味道叫中药
1: 啊，
0: 就叫中药
1: 味，对，有人就喜欢。那可能后续还有
0: 跟熬的那个中药汤的那个味道挺像的，
1: 哎，
0: 但是确实挺独特啊。
1: 有什么奶香味啊，或者雨后泥土味道啊，这些都可以发掘一下。以后再出一款地下室味道，还有地下停车场味道，
0: 有可能
1: 一定会非常抢手吧。
0: 是的，我觉得这种独特的香水倒挺好的，因为确实很多香水都特别同质化，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是所谓的海洋香调，这个也是海洋，就是分不太清了，啊。
1: 对，如果他真的能做的那种特别地道。
0: 那天我闻到了一个，
1: 一定有人喜欢。
0: 我闻到了一个井味儿，就是门口有一口井那个味道。
1: 哎呀，这个好冷门啊，这个味道
0: 是吧？很独特啊。井
1: 味。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动听优选提供的福利好物啊 ，SK2 护肤三件套又回来了。今天呢，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经典的正装组合依然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 SK2 的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以及这个赋能幻彩精华露是80克，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日常呢，用这个神仙水做基础打底，肤感清爽舒适，再搭配小灯泡精华呵护肌肤，最后用大红瓶面霜做好补水收尾，整套搭配使用，护肤体验感非常好。微信呢，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超低价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小灯泡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神仙水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到2027年8月份。护肤品呢，天天都要用，所以呢，也不用担心，用不完。但是呢，这样的一个07的捡漏产品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好嘞，那所有的姐妹兄弟们买起来吧！所有的姐妹淘们，来听梁文音的《姐妹淘》。

0: 梁文音这首《姐妹淘》。金鲁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汁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鲁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梁文音的《姐妹淘》，8:25，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我们的糯米说了，只喜欢呼气，不喜欢深吸气，总感觉这身体会变轻变舒服，这有点晕呢、
0: 啊。
1: 听
0: 不行啊，让我想起某个小品，呼呼呼，别控制，结果后来就缺氧了，不行。
1: 对，还是要这个深呼吸，还有和呼气结合哈。
0: 嗯，
1: 还有呢，这一位买过一个香水，介绍的是太空味道。
0: 好抽象啊，不过我大概能够想象，他可能想做一种很，辽阔清冷的味道。他不可能介绍太空味，然后但是做出来的是那种特别腻的花香，他不太可能，他应该是一种很清冷的味道。
1: 就用他这种很抽象的这个名字来形容他这个味道，其实他不会出错，应该是、
0: 是的，
1: 对吧？还有我们的蛋蛋说了，有人知道那种糯米香叶的味道吗？淡淡的香味，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叶子夹在书里很香，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0: 糯米香叶跟粽叶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应该不是，他说现在找不到了嘛、那我好想闻闻哈，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应该有人会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点。
0: 哦，对了，我们刚才有好多朋友，这个天津的朋友，感谢大家提供那个天津的频率是92.5，我们给忘了啊。
1: 好的，
0: 谢谢大家啊，
1: 这都过去好久了。还有我们的这位说了，你们知道板柜的味道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奶奶家板柜的味道。
0: 板柜，不知道他说的是新的家具还是老家具的味道，
1: 木质家具的那种味道。
0: 嗯，新的家具我还蛮喜欢闻的，但其实新家具并不好，里面好多那种胶，有那种什么甲醛之类的，
1: 对，也不健康。
0: 对，
1: 还有一位说喜欢女友身上的味道，
0: 那就是对上了啊，你们俩就是很适合。
1: 可能你女朋友身上没什么味道，但是你就是生理性喜欢，对不对？
0: 对，或者是她那个味道别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碰对了人啊，你就会觉得哇，
1: 就喜欢她的味道。
0: 是的。
1: 天使爱海豚说了，谁懂啊，我喜欢痱子粉的味道，想一直闻，从小闻到大，像我的阿贝贝。
0: 这年大家很流行阿贝贝，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小玩偶，小毛绒玩具啊。
1: 说明痱子粉这个味儿能够安抚到你的情绪。
0: 对，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世界呼吸日的主题。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做了什么样的努力，能够让你的呼吸更加的舒心和顺畅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这是黄小琥的歌《人生嘿》。

0: 黄小琥人生嘿，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8:30咯，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那我们动听无极限，欢迎大家跟我们的动听优选关注一下今天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999元，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动听优选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所以呢价格才能做到很划算哈。那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临仓捡漏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有人说这个糯米香叶的味道，我们说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哈。有人说了要我们的地址，给我们邮来几片叶子让我们闻闻，
0: 心意领了，特别特别感谢啊！
1: 谢谢，那些点邮费还不够你邮叶子的呢。
0: 对，我们一会儿直接去买点啊，
1: 感受一下这个，应该就是糯米的味道。
0: 我觉得它有点像粽叶，我觉得应该和那个有相似的地方、啊，
1: 有相似哈。好的，我们的向日葵般的二丫说了，喜欢小时候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
0: 哇，哎，我发现小时候我闻到那个消毒水和后期我闻到那个氯气的消毒水不是一个味儿。
1: 嗯，
0: 我觉得我更喜欢小时候那个味道啊。
1: 你说医院消毒水
0: 安全感
1: 哦，就是到那儿就安全了。
0: 是的，
1: 嗯，看来医院给你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0: 嗯，小时候我很怕去医院打针、嗯、但是你一进去闻到那个消毒水味，你就会觉得说，哎，我的病应该有救了
1: 啊，是为了治好我而来的，对吧？
0: 对、
1: 嗯哎、是这样的一个心理。还有杨林秀说了，喜欢花青花椒的味道，还有这两天昆明常见的两种花缅桂花和叫素心花的香味，特别好闻。
0: 缅桂花和素心花的香味啊，
1: 缅、桂花、
0: 对，昆明就是花特别多，
1: 是的，各种各样啊。还有海纳百川说了，喜欢刚出锅米饭的香味，
0: 哎呦，
1: 每次都要先闻一会儿再开吃。对对对，就是吃之前开盖的那股香味。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你要有香味儿，你这个米得好，前提是米得好，它不是每种米它都有香味儿的啊。
1: 所以金龙鱼米可不可以啊？
0: 可以可以，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驰骋年本小吃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我家吃的就是啊，
1: 好，
0: 就是它真的很香。
1: 开盖有味没？
0: 我就是喜欢闻那个味儿。
1: 哦。
0: 可能甚至比吃
1: 更香，
0: 更香，
1: 是的
0: 的一个感觉啊！不知道大家又喜不喜欢闻大米的香气？继续来听这首江美琪的歌，叫做《晴空》。哎，好像有一种香水的味道，也能够模拟那种晴天的感觉啊！
1: 叫一个名字叫《晴空》的味道，
0: 哎，
1: 很美。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欢迎回来，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是世界呼吸日，继续来听到跟呼吸相关的舒缓歌单，这是来自叶培的《悠扬深呼吸》。

0: 叶培有氧深呼吸。
1: 哎呀，配合我们今天世界呼吸日这样的一个主题哈，
0: 而且这个唱法就是很多呼吸在里面，这种唱法气声啊，
1: 挺累的，这样唱
0: 其实
1: 非常考验唱功。
0: 对，所以其实用气声唱歌的歌手啊，要很给他们比个赞，要佩服佩服他们，他们真的很厉害。
1: 而且让人对方听起来的时候呢，会很舒服。
0: 是
1: 的，自己唱的时候呢，可能要就是多加一些功力的加持哈。
0: 其实唱歌它表达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百花齐放的，不应该说我就是喜欢它，就是一定要特别扎实的声音，那不一定啊。其实唱歌就是应该多种多样，
1: 对，
0: 尤其是流行乐坛、啊、
1: 对，喜欢流行乐的朋友，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对于这样每天听歌哈，不一样的歌手这种发声的方式啊，演唱的风格呀，都会有所了解，能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意哈。那我们继续关注动听优选提供的福利好物，护肤这件事呢是讲究搭配的。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长，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零七清仓减漏，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效期到2027年的2月，神仙水效期到2027年的4月，大红瓶的效期到2027年的8月。护肤品呢，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问题。跨境直采，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嗯，好嘞，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这个关于味道的描述啊。靠的是能力不是拍，他说呢喜欢臭虾酱的味道，他有一次在越南吃了臭虾酱粉，然后就爱上那个味道了。那段时间经常吃，后来回国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哦，我懂这个感觉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也喜欢，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的那个海鲜味。小时候有一种干脆面，我真的忘了叫什么品牌，现在没有了。里面有一个味道就是海鲜味，我特别喜欢，但是我身边的人都说那是臭鱼烂虾味。
1: 有的人就喜欢那股味儿啊，臭鱼烂虾味。
0: 哎呀，太遗憾了，现在没有那个味道。现在那个什么螃蟹味儿啊，香辣蟹味儿，那个海鲜味儿都不够足，
1: 不
0: 够臭鱼烂虾
1: 啊。
0: 我也很喜欢虾酱的味道，这位朋友。
1: 所以不论你喜欢什么味道，都一定能够找到共鸣者。不妨你通过云听来留言哈，看看有没有和你一样的。你看这位朋友找到了知音，就是孙杨。哎，
0: 但是呢，这个朋友的这个周末心语思啊，他说汽车尾气的味道很好闻。我虽然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说大家都可以闻到自己喜欢的味道，我也支持，但是这个我不太支持啊，因为这个可能对你健康会有一些影响。
1: 不健康
0: 是的，不要追着汽车尾气闻，没必要啊。
1: 还有人会喜欢新书的味道，还有人喜欢新报纸的味道哈，那都是小时候家里就是一角落着很多报纸，很多
0: 我相信
1: 书籍，
0: 可能跟你小时候的这些回忆有关，
1: 是
0: 特别有故事，所以你就自然喜欢上了那个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说说呼吸这件事儿。
0: 哎，先来听歌，高吾人的爱人错过。

0: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吉隆鱼六不鲜大米。
2: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3: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4: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8:5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欢迎回来，我是孙杨。
1: 欢迎回来，我是银子，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说说世界呼吸日哈，如何让你的身边的空气变得澄澈，变得干净。刚刚有人提到了少吸烟，或者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吸烟，这个非常的重要。
0: 是的啊，尤其是你身边的那些不吸烟的朋友，他可能会对烟味格外的敏感。
1: 敏感，对。这件事儿呢，就是需要大家更加的自觉吧。对吧，别人老提醒可能你也烦。
0: 对，我知道可能有的朋友就是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提神啊之类，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去这个专门的吸烟处会比较好，大家也会抽得比较自在。哎，
1: 是的。还有人喜欢这个老式打火机煤油的味道啊，会想起姥爷。
0: 煤油的味道，我
1: 能老式打火机。哦，
0: 我知道了，现在打火机可不是这个味儿，现在打火机是那个煤气的那个味儿，有点臭了吧唧的
1: 味儿。对对
0: 对，老煤油的味道，我有点印象啊。
1: 有的朋友会懂哈，
0: 但是太老了。
1: 对，健健康康说了，我喜欢炭火的味道，很难闻到，也不是烧炭火的味儿，就是路边烤红薯什么的那种，形容不来。哦，烤红薯，
0: 我知道，
1: 有点炉子味儿。
0: 就是你冬天见没见过那种大铁桶？
1: 对，那见过呀，
0: 烤红薯的
1: 大铁桶，
0: 大概就是那个味，烧底下会有那种炭火的味道。我知道那个感觉了。
1: 是的，还有人喜欢那个孩子身上的味道，那是来自妈妈的爱，对不对？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次关注一下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啊！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除了回家吃这个团圆饭呀、包粽子啊，真正能天天用的才是贴心的礼物。所以呢，我们 SK2 的护肤三件套也欢迎关注起来。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熬夜加班之后，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用一遍，第二天照样气色再现。夏天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就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另外呢，今天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效期呢分别是到2027年的2月、4月以及8月。护肤品呢天天都要用，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的，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好嘞，欢迎继续来听歌和锁定我们的节目内容啊！今天是世界呼吸日，继续来听陈奕迅的 K 歌之王和方大同的才23，希望大家关注呼吸健康。

陈奕迅的 K 歌之王，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8:56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方大同的这首歌才23。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世界呼吸日这天注重自己的呼吸健康。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Miss Radio

0: 我们听到的是 Aqua 元少年暌违两年携全新单曲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啊，这首歌叫做猜你喜欢，正式回归了元少年。他们的这个蛰伏期间呢，团员们也是深耕音乐、舞蹈、企划等很多个领域，潜心打磨这样的作品啊，不断的精进实力。这次呢也是突破了过往的风格，重拾团体标志性的这个青春热血，大胆的采用流行的摇滚曲风，我们听得到非常的明快的旋律，再加上很动感的节奏，也打造出了专属当下时代友情的这样的一份主题曲《猜你喜欢》，
1: 也是我们今天的大首播
0: 的
1: 内容。
0: 这是一首新歌送给大家。
1: 是的，9:05，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依然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0: 我是银子，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
1: 831这首《致青春》。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首是蓝又时的秘密。
1: 看到一位找歌留言哈，我们的开心快乐9:06在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求歌名。
0: 一首非常燃动的歌，是831的歌《致青春》。
1: 哦，致青春找到了，开心快乐哈，希望你还在。9: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陪伴，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我是孙杨。
1: 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是关于呼吸，说到味道。YHCJ 说有一次做饭，火开的有点大。转头取了个东西，锅里的土豆丝有点烤焦了，打开锅盖，那股香气啊，简直绝了。还有这个米饭锅底的这个锅巴糊了的味道，看来他就喜欢糊了的味道。
0: 哎，
1: 粘锅的味道。
0: 那别太糊了，太糊了对身体也不太好。但是我知道土豆真的是烤焦了之后那个香味确实很香，
1: 特别很好吃。
0: 就想象一下，你吃过炸薯条吗？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那种感觉。
1: 再糊吧一点，
0: 再有一种焦香气在里面，
1: 更香。
0: 哇哦。我们来听歌，佳佳的《野生动物》。

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0: 这首林忆莲的歌是《呼吸》，
1: 这也是我们今天几个小时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二首名字为《呼吸》的歌哈。之前还有一首 Tanya 蔡健雅的《呼吸》。
0: 是的，
1: 对，
0: 今天是世界。

0: 世界呼吸日嘛，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呼吸的健康，也关注身边的环境。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怎么样通过改变周围的环境来让自己的呼吸更顺畅。
1: 对，看到了大家很多的留言，包括比如养植物啊，在家里放鱼缸啊，还有户外行走啊，不在这个别人面前吸烟啊，就是在指定的场所吸烟等等哈。所以呢，从这个环保环境的保护层面呢，关注这个室外的，比如说沙尘天气呀、汽车尾气呀、油烟呐、甲醛、二手烟，这都是关注呼吸的层面。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倡导自己还有身边的人低碳、绿色出行，还有净化这样的居家空气。所以呢，通常我们说绿水青山就等于自由呼吸嘛，
0: 是的，
1: 实现这个公园步行自由，还有进山自由等等啊，都是去调整自己呼吸的一些好方法。包括呢，这个从身心治愈层面来讲，什么焦虑啊、赶路啊、职场有压力的时候，短促的浅呼吸可以加重烦恼。如果你深长的这种慢呼吸，包括随着音乐的律动来呼吸呢，可以去快速的平复情绪、提神，还有缓解这种晨间的疲惫等等。
0: 对，适时的深呼吸一下，比如说此时此刻，如果起早的朋友这个时候开始小小的有点犯困了，刚起来一会儿就犯困，这个时候就呼吸，深呼吸一下啊，然后吸一口气，屏住一段时间，再把它吐出来，慢慢吐出来，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困倦有所帮助了，
1: 对，提神醒脑的感觉啊。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这是萧亚轩的《蔷薇》，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

0: Elva 萧亚轩的这首歌是蔷薇。
1: 今天也有人提到了喜欢闻这个花香的味道哈，我们从这个呼吸的主题大家引申到了嗅觉方面，各种各样的味道都有人喜欢。
0: 对，今天后半部分有很多歪楼的朋友在说自己喜欢什么味儿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单开一期啊，就是来说说大家喜欢的那种独特的味道，可能别人不喜欢的东西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今天呢也感谢大家一上午的陪伴，那一早上的陪伴、
1: 啊、一早上的陪伴吧。稍后的时间还有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高敏。
0: 是的、那我们就感谢陪伴，也在明天早上的时候约定在7点，我们继续听歌聊天好不好？
1: 动听无极限，和你不见不散，明天早上见。
0: 明天见，这是林俊杰的 We Together。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早上10:06，听到了一杯绚丽又缤纷的花茶，来自苏打绿的一首花茶。感觉这一阵芬芳已经飘到了鼻尖。今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上午，打起精神来投入到工作或者是学习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门槛和阻碍。所以第一小时听到歌曲啊，都跟茶有关，但其实这一些歌曲里面所借助茶要表达的含义可是不太一样。譬如这一首歌，张学友的《伯爵茶》，先来品品是什么味。

首爵士风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其实这个伯爵茶这首歌呢，讲述的是分手之后不是买醉，而是通过茶让自己更加清醒，可以鼓励自己的一首歌。那当然伯爵茶本身这个茶的特色呢，就是以红茶为基底，加入佛手柑还有精油调制而成，也有独特的柑橘香气，口感也是清新优雅，也是希望面对分手失恋伤痛的人，通过饮一杯伯爵茶让自己更加的头脑清楚，同时氤氲在荡漾在这种芬芳的气味当中，也可以让自己心灵焦急的那份情绪得到一定的缓解。就是听到陈奕迅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很有家的味道，很有关于故乡的一份情怀。这是来自郁可唯的《茶汤》，这首歌更是有着家的满满温馨。爷爷泡的茶，周杰伦。

0: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1: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2: 好，过了。

说到世界杯音乐，怎么可能绕得开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官方主题曲，绝对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Shakira 特别邀请了南非本土的乐队合作，把传统的非洲鼓点和现代流行乐完美融合。只要那个极具生命力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瞬间就会浮现出那个充满色彩的夏天。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只要副歌出来，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的。相信我，就是有这样的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继续吧。

趁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你听它的编曲，非常巧妙地把清脆的木吉他和极具弹性的电子低音混搭在一起。标志性的 Britney 的气声一出来，那种属于 Pop Diva 的绝对气场就扑面而来了。非常俏皮，充满爆发力的电子节拍，别管动作标不标准，跟着痛快的释放就对了。Do you wanna come over? Say you feel alive.

需要太多铺垫，这段经典的合成器音色一钻进耳朵，全场就已经自动进入耍帅模式了。2006年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金牌制作人打造了这首《Sexy Back》，在当时可以说是直接把前卫的俱乐部电子乐带进了主流视线。哪怕放到今天来听，他那极简又沉重的节拍依然酷得毫不费力。感受这种干脆利落的节奏，把你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全部拿出来吧，不要吝啬 ，Take control。

0: think you're too sexy, huh?
1: 这一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 最近又看到了她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六十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她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她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让音乐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好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虽然说是周一，不过这一周只用上四天班，是不是感觉这个压力瞬间少了一些？这一听到这首歌，也希望在周一的上午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和好的积极的工作状态。这是来自李玟的《乐园Warner》。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Michael。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2: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5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纪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2: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1: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她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春主题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好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马上来到中午用餐的时间了，那这一趴听到的也是舞曲，像我听到这首歌其实有一定年代感了，这是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来自钟汉良的一首，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OREA， 当时呢凭借强劲这种Techno 的舞曲节奏，还有他当时活力小太阳的青春阳光的形象，迅速在歌坛一炮而红啊。

REA 来自钟汉良。其实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当中是美丽的意思，而这首歌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它又可以取一个谐音，就是我爱你啊。所以当时钟汉良凭借这一首歌曲，不仅从香港市场成功转型到了台湾地区，更是获得了小太阳的这个称号，而且蝉联了当时96-97年的台湾地区十大最受欢迎偶像之一。继续听到这首舞曲，来自 Madonna Celebration。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来自范玮琪的就是你，这是一种能够让自己也能完全释放，特别开心又特别直观又热烈的表达这一份坚定的爱意。这是在2012年他的专辑《爱在一起 Together》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来到了12:04，这里有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他们是 Fairy 团当时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们的爱》。

这一份失去爱的心情唱成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华丽感，来自费瑞团的一首《我们的爱》。其实当时这是他们首张专辑的作品，可以说首张就是刚出道，他们即达到了乐队的价值或者说这种存在感的巅峰。而且当时这首歌啊，它完全跳脱当时的那种主流苦情歌的基调，把那种摇滚跟古典巴洛克的元素相结合，而且配上钢琴弦乐的层层铺垫，就唱出这种特别宏大的壮丽感。当然这首歌当时创作背景也很特别，就是队长陈建宁跟吉他手阿庆他们两个人各自写出了旋律，但是两个人都卡着不知道怎么完成。后来詹雯婷飞在旁边随意着哼唱，然后竟悄然地把两段旋律都串在了一起，所以就成就了这一首经典的歌曲，也算是当时他们三个人合作非常默契的一个见证了。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当然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天的优选好货呢是 SK2 护肤三件套，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 SK2 光晕环彩钻白精华露50毫升，和 SK2 至臻赋能焕彩精华霜80克，也就是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日常呢先用神仙水打底，肌肤感到清爽舒适，再搭配小灯泡，肌肤来得到很好的精华呵护，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做好补水收尾的工作，配套使用体验感会更好。今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给到超低底价07清仓捡漏，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有效期呢是到明年2月份，神仙水有效期到明年4月，大红瓶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护肤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的量够不够用啊。另外也是因为跨境直采，所以才给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这首歌来自梁博，表态。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3: Are you ready?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这首歌的歌词句句都在描述婚后的生活，只不过不是幸福的那一面，而是两个人尴尬的处境。这是来自安利黄丽玲的《幸福了然后呢》。是啊，童话故事通常都是王子跟公主幸福的在一起，然后就没有了，没有然后了。所以这首歌交代了幸福了然后呢，其实更漫长的是两个人在一起日后面对现实琐事的相处，真真正正落地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相处方式。 Linkin Park Shadow of the Day。

Shadow of the Day 来自 Linkin Park。 其实这样的歌曲并不是歌颂苦难，而是带领人们学会在苦难当中穿越黑暗迎来黎明的一首歌。其实最近听了一期播客，然后他在讲一本书，就是少有人走的路，之前自己也看过，然后听那期播客的时候要重新理解了一下这本书。其实这本书我觉得最值得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人们不都在讨论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吗？就是所谓那一段人生的晦暗时期，就是感觉不顺利，然后长时间的努力却没拿到结果这一段时期。那本书里少有人走的路其实也分享很有价值的观点，就是你之所以经历奥德赛时期，其实就是你的人生在提醒你旧有的人生模式和你的一些经验已经无法应对你当下的生活，应付你当下面对的一些困难。所以现在面对的一些困境，要努力的耐心的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等待时间过去就跳过去了，其实并不是真正解决了问题。所以每个人当遇到自己的难题和困境的时候，可以耐下心来想一想自己旧的模式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旧有的一些应对方式或者说一些观念是不是需要修正。人生可能就是需要一个不断修正自我的过程，修正自我，然后不断的提升，然后进阶到下一个 2.0 版本甚至 N.0 版本的自己，然后以应付更美好的生活，以期待更好的更高的目标。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优选好货呢是 SK2 的三件套，他们家经典的产品啊，分别是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其中神仙水的量呢是230毫升，小灯泡呢是50毫升，以及大红瓶是80克，999元。买 SK2 这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动听优选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会做到这么划算。而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有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量的问题啊，因为是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所以想要的朋友呢赶紧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女皇的新衣，没错，就是这首歌，我们听的是粤语版本，所以是这个名字。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先是告诉我们能有这样的心有灵犀简直太难得，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暗号。12:3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 SK2 护肤三件套，贯穿三款产品的是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再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来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有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到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200组，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即可。接下来听到这支乐队，他们首先一个特征就是喜欢唱英文歌，当然是他们的原创啊，只不过歌词喜欢用英文。第二个就是他们即便是翻唱，但是也选的是很经典的大热曲目，而且会翻唱成属于他们的风格，这种带有一点舞曲的 pop 氛围。当然他们的作品也是得到一些导演的认可，会运用到一些偶像剧啊，或者是一些电视剧的 OST 当中。听到这首歌是他们的翻唱，《落日飞车》，爱错。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细致细节把控的，让听歌的人觉得他的气质可以凝练成一股风味，一种气味荡在鼻尖。这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来到了12:54，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在听歌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的好货呢是 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当中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和80克的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熬夜加班后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用一遍，第二天照样气色再现。而夏天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就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立刻不一样。今天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小灯泡有效期呢到2027年2月，神仙水有效期是2027年4月，大红瓶到2027年8月。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即可。马上要听到这一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奇迹》，不要走开，要进入整点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第4小时节目《音乐下午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首特别适合阴天下雨天气听的歌，就适合此刻的北京。你的城市今天是雨天吗？今天北京是阴天，据说还会有雷阵雨。其实上午下一阵子小雨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停了，那给上班上学的朋友带来一定交通出行上的阻碍，所以大家在出行时一定要看好天气哦。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Cigarettes After Sex， 一首 Fall in Love。 开场听到那首歌，经典的 Lady A 这支乐队的代表作 Need You Now。 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Leona Lewis， I Will Be。

虽然那一年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是 Shakira 那首 Waka Waka， 但是这首歌当时被很多人视为非官方的世界杯赞歌。这是来自 Kenan 的一首 Waving Flag。甚至这首歌后来被多位知名的歌手翻唱，譬如说Avril Lavigne， 还有 Justin Bieber 等等，当成一种公益歌用在一些特别的场合，包括华语歌手这首歌也演绎过，譬如说跟后来 Kenan 跟张学友啊张靓颖他们合作了一个华语版本的，是中文版本的。其实说到这首歌创作背景也是特别的有意义， Kenan 他本来就是出生在一个索马里的艺术世家，但他从小经历了战争、贫穷和流离失所，他对于这样的生活环境深有体会，所以他后来写出这首歌基调其实是偏悲伤的，诉说的是对那种和平生活的渴望。譬如说里面歌词唱的，当我长大之后我要变得更强，他们将称我为自由，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一样，其实就唱的是在黑暗当中仍然不灭的那种对和平的呼唤和希望。而2009年的时候他把这首歌寄给了国际足联，最终呢是被这个可口可乐评选为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全球推广曲。那么为了这个曲目跟当时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更加贴合呢，他就重新录制了一个 Celebration 庆祝的混音版，编曲就更加热烈了一些，包括歌词也稍微做了一定的改动，把这样的对和平的呼唤改成了就是对足球这项运动的赞美。这也就是很多人听到的版本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哎，怎么听到刚才是那个版本，也有一种就是热血的世界杯的版本啊，这是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Kesha，We Are Who We Are。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Keith Urban Only You Can Love Me This Way， 这是在他舒适区的曲风。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King 基因乐队，这是一支很会用钢琴编写美好旋律的乐队，一首经典的作品 Stop for a Minut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花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江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北京时间14:12，这里依然是热趣收费扬。下午好，我是裴冲。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呢？有没有下雨呢？这首歌来自胡歌，6月的雨。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3: 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2: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之晓的作品《上辈子的双胞胎》。北京时间14:21，热曲收费啊，在这个星期一的5号，这小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甜甜的对唱作品啦。接下来这首歌，相信每一位朋友应该经常会在综艺节目里或者是在 KTV 里经常唱起的甜蜜情歌《心愿便利贴》。

潘玉文的情歌，因为爱所以恨，这是潘玉文在2021年的春天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不敢唱的情歌》里面收录的作品。北京时间是4:33，热曲车飞扬，下午好，罗艺师，脉动。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袁少年的新歌，叫做《猜你喜欢》。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他们暌违两年半的全新单曲了啊。蛰伏期间呢，团员们深耕音乐舞蹈企划多个领域，潜心打磨，不断精进实力。北京时间15点05分，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我是裴松。 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了。这首歌呢来自李健，这小节的作品都是我们内地的优秀的男音乐人了啊。这首歌《新生明月》。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1: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2: 你还记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 Ricky Martin 唱的这首 The Cup of Life 的画面吗？那标志性的铜管乐器一响，加上那句全世界都会唱的副歌，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瞬间被这种拉满的氛围感染。这首歌可以说是确立了现代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将拉丁音乐的热情直接推向了全球。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组 Non-Stop 歌单，有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世界杯经典，也有纯粹好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舞曲。不要停歇，我们一气呵成，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Welcome to the party, let's go.

刚才的余热还没散，马上给大家接上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Janet Jackson 在2008年发行的这首 Feedback， 你仔细听这首歌的编曲，他把 R&B 的柔滑和电子乐那极其扎实的底鼓完美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 bouncy， 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动作，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点一下头，感觉自己走在街上都会带着风。把音量调大吧，享受这种被重低音包裹的畅快感。 Let's turn it up。

接下来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单曲，集结了三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歌手，挑旋律一响，那极具辨识度的中东热浪瞬间就能把你包围。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加上直接又热烈的节拍，传递的是一种完全没有门槛的快乐，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放松，跟着它的律动一起摇摆。 Let the beat drop。

从抑郁的热浪里抽身，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更轻盈更洒脱的华语经典律动。 Coco 李玟 This Coco 这张专辑你还记得吗？这首歌里面带着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度假氛围，闭上眼睛感受这些跃动的音符，享受这种在舞池中央自由呼吸的浪漫，挺好。

的音乐，北京时间15:3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这小节，两首歌曲，都是和乐团、乐队有关的作品。首先要听到的，具有着民族元素的额尔古纳乐队。风吹

谭晨2012年的作品，叫做冬眠。北京时间15:48，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的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王诗安了，一部城诗都是有一些国风元素的作品。

0: 放下召唤着我的掌。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5，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首歌来自游鸿明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五月的雪》里面。这张录音室专辑其实收录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当然这首歌应该是其中之一了。很多朋友在学生时代或者是那个年代经常会在 KTV 里唱起，来自游鸿明的《孟婆汤》。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用埋心灵拳穿起在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看。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5: 生活有时会沉闷，跑起来就会有风，记得坚持运动，更好的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30，热血声飞扬。这首歌来自韦礼安，歌名非常有意思，在我们的生活中呢，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叫做“为你好”。来看看韦礼安是如何诠释的。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她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乐，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万芳了。这是万芳2020年发行的一张录音室专辑《给你们的 Dear All》里面的作品。当然，在这个这张专辑里面，万芳呢也是希望用音乐给彼此最真诚的一个拥抱了。这个专辑里面，他聊到了生，聊到了死亡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间梯》。

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萧敬腾的歌曲《亲密爱人》。北京时间17:06，这里依然是热血说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的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有哪些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3，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全新一周的开始，6月15号了，今天是星期一，下班路上呢，我们互动话题，你的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点和旅游景点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语音厅，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美好了。这首歌来自齐秦的经典作品。

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的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都有哪些呢？看一下云 TF 上云听用户603245第一次留言，欢迎这位第一次留言的朋友啊！我来自广西南宁横州市，我的家乡盛产茉莉花，全球10朵茉莉花有6朵是来自横州的，现在正是茉莉飘香的季节，欢迎来我的家乡赏茉莉喝茉莉花茶，热情的云听603245了啊！棉花在弹琴，春哥我来了，大合肥的洛港公园，巢湖现在治理的也很好了啊！我叫兔鱼说，鸡架、大帅府、西塔，不用说城市名都知道吧？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下班的路上你的心情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的家乡啊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旅游景点。云贴上 M 老粉，在海南有一种延续了3000多年的非遗——犁锦，它已经是人类非遗代表作了。

澄庆的经典作品《春泥》。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寸寸山河梦啊，说到自己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点和旅游景点的啊，他说我的家乡江西赣州是客家摇篮，江南宋城，红色故都，阳明圣地，这里有千年宋代古城墙和浮桥，玉姑台藏着宋词千古名篇。小崔在上学，我们家乡有桂林米粉啊，非常好吃，每天放学都会去吃一碗，欢迎来桂林玩，人还不多啊。谢谢小崔，桂林的朋友啊，凡人不凡说，欢迎端午节到顺德看龙舟。

爱的代价，这首歌的版本有很多，不知道梁咏琪的这个版本是不是你第一次听到的版本呢？继续来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抹茶味冰淇淋说，我的家乡是延吉，可以来吃冷面、辣白菜、烤肉、羊肉串，欢迎大家来玩。延吉的朋友啊，东北偏南沈阳有老四季抻面和鸡架，这是几位来自东北的朋友，东北的老铁。 Jesse 说，沈阳鸡架真的是今天新入的患者来了就惦记去先吃个鸡架，一点不着急治疗啊。可以听得出来 Jesse 是一位医务工作者，是不是向您和您的同事致敬，辛苦了啊。那也希望这位生病的患者能够早日康复了。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2，又去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佩冲。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的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是什么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美好吧。黄小琥的歌，该放手了。

0: 黄小琥的歌曲该放手了。当然在这个时间17:46再听这首歌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结束你的工作啊，该放手了，要下班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下班的路途了啊。云天不上，我说我是齐天大圣，裴老师欢迎来介绍我的家乡杭州萧山的湘湖了，被称为西湖的姊妹湖，身临其境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做客。很多朋友都在介绍自己的家乡，也有求介绍的，比如说阿南在南南说，茂名有介绍吗？想去看看。
1: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的

萧煌奇的经典作品。你是我的眼。北京时间17:5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6月15号星期一，你的心情还好吗？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张宇郭说，我的城市的特色是胖东来本部，欢迎大家前来购物体验，哈哈哈。我怎么怀疑是一条软广呢？是不是？感谢张宇郭的分享啊。清华没有词，你看这都是问问题的。鼎鼎大名的普陀山就是我家乡，冲哥知道是哪里吗？这两位朋友的留言让我们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我来考考你是吧，这样的好为人师的，我来考考你，你知道吗？请讲啊，请讲。巴山出水间说，我在陕西汉中，欢迎大家来玩。汉中是汉家发祥地，汉高祖刘邦从这里起步，哎呦，创立汉王朝了，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张良退居秦岭风流侯了啊。要这么说呢，其实咱们俩还有一些联系了啊，这位巴山出水间这个朋友。因为我们都知道刘邦是沛县丰邑人，那沛县呢是刘邦的家乡，不才也是我的家乡啊。刘邦起兵大本营应该是他打天下的人员的根基，从历史来看呢，没有沛县集团就没有刘邦逐鹿天下的资本了。当然说到了这位朋友巴山出水间的老家，对不对？陕西汉中，那可以来说是刘邦的王基了，大汉开国奠基之地了，对吗？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爱疯了。

偶尔去那里感受我已经难享受一次的美。感谢这位 W1FP， 发现这位朋友的表达的方式以及这个语言逻辑也是蛮独特的，让人印象深刻啊。午夜不灯笼，来上海玩怎么可以少了美食呢？本帮红烧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点心一定要尝一下，生煎馒头、双档粉丝汤、南翔小龙都是必吃的啊！感谢午夜不灯笼分享的这个上海的美食了。小润坤坤，我老家山东临清市张自忠季羡林的故乡，临清美食种类特别多，早饭啊都能一个月不重样啊、瓜塔，哎呦，这个我可能孤陋寡闻了，有没有朋友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瓜塔是什么？豆沫烧饼加肉，托板豆腐，各种清真美食啊，也是数不胜数，好多美食博主争相打卡啊！谢谢这位小润坤坤的啊。高原精灵也说，大美青海，夏都西宁，欢迎大家来避暑了。青海湖、察海盐湖、青甘大环线，来感受一下祖国西部的风土人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0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了 SK2 护肤三件套回来啦！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给大家限量返场。这套是经典正装的组合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日常先用神仙水做一个基础打底，肤感清爽舒适，再搭配小灯泡精华呵护肌肤，最后用大红瓶面霜做好补水的收尾，整套搭配使用，护肤体验感非常好。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我们直接给你抄底价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小灯泡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的效期是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也是2027年8月，但是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注意了，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的家乡啊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都有哪些呢？欢迎你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那些美好吧。

郑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家乡都有哪些值得介绍的旅游景点文化特色。麦田说，欢迎大家来吃牛肉火锅、牛肉丸，来打卡阿嬷的情书。麦田是哪里的朋友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小马儿说，爽爽的贵州洋芋国啊，这是来吃洋芋了是吗？SUTIF 等五岳之首，赏山河胜景，欢迎来到泰山。Nicholas， 来我的老家湖南岳阳啊，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汨罗江是2000年前屈原行吟的所在，是龙舟故里，端午源头，小龙虾，岳阳烧烤，怎么就转得这么快吗？是从文化直接到了美食，现在大家听到这个美食可能已经口水飞流直下三千尺了是吧。地道湘菜，江山如此多娇，又有满满的烟火气，哎呀真好。这首歌来自陈淑桦了，经典作品。

陈淑桦的问，这首歌是内心的发问。那今天呢，我们是就对你的发问了啊，就是你的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有哪些？看一下云天上混混沌沌，我的家乡啊，仙山秀水汽车城，一个人人称道的地方，美丽实验，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东风汽车故乡，仙山武当山了啊。KPOK，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广西河池天峨县，来这里玩桨板、看蓝刀鱼都可以找我。哎呀，这个是热情的朋友啊！就最近出圈，我看到有很多留言，最近出圈的这个桨板了啊。那你倒是留个联系方式、QQ 号码什么之类的啊，都可以。性格好，脾气差，中国中国，我沛县老乡，第一次留言就认老乡，沛县老乡啊，千古龙飞地，一代帝王乡，欢迎来我们的家乡啊，沛县啊。王顺流说，您。宁夏吴中喝早茶，吃羊杂，手抓羊肉，还挺押韵的啊！这首歌来自赵传，你过得还好吗？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4: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9，热曲盛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999就可以买 SK2 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动听优选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才是可以做到那么的划算。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再加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也是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是2027年8月。当然护肤品嘛，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了。今天我们的下班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家乡最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吧。好想好好爱你。

宗慧的好想好好爱你。北京时间是8:23，热曲说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冲。6月15号星期一，不知道此刻的你下班路上心情怎么样呢？天气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看一下云贴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说说自己家乡的值得介绍的文化特色和旅游景点了。 GQN 说第一次在直播间留言，欢迎这位第一次留言的朋友啊，推荐一下我的家乡大连。哦呦，大连很浪漫的海滨城市，如果有机会，希望每个愿意拥抱大海的人都能让海浪带走所有的烦恼。谢谢这位朋友啊。 GQN 青竹说黄浦江边东岸绿道骑行啊，刚才是这个靠近的，这是到上海了啊，上海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哥们金座亚的T741吧，亚的亚外去过了吧，尾界周末到哪峰，一站到赤峰，这还押上韵了啊，来大草原吃烤全羊手把肉，这个报你的名字是不是有折扣？谢谢伟介啊，热心的推荐了啊。 WTFE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欢迎大家来到宁波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用情。

相信者的用情。北京时间18:29，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 YC 睡不着的鱼，最近很火的电影《给亚妈的情书》拍摄地点广东潮汕，欢迎大家来品尝潮汕美食，喝功夫茶。这是一位来自潮汕的朋友 ，S Lee， 这位叫做李艾斯，是不是啊？来杭州吃西湖醋鱼呀、啊？橘子熟了说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千年古都，百年工商城，无锡欢迎您啊！这是无锡的朋友啊。吃大肘子的 Monkey 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的家乡，清明上河图上的那个桥，清明上河图里面的桥就是我们的这个桥啊。千年古镇扶犁的烧鸡，中国云都心灵归宿，幸福之州宿州欢迎大家。哎呦，这也是半个老乡了啊！这离我们老家很近的啊，可以来说，白居易的诗啊，我们可以用就宿州这片的方言，属于中原的官话，中原官话的徐淮片，应该用这种徐淮片的中原官话来读这个白居易的诗啊，更加的有品味啊，更加的也不能说有品味，更加的有韵味吧。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爱狗的人士要注意喽，当心爱的狗狗在居住的小区便便时，主人们请自备纸张拾起，装入袋子后带回家中，最后将便便扔到马桶中处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4，这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护肤这件事呢，真的是非常讲究搭配了。这套 SK-II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的补水保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收尾，锁水修护，紧致淡纹，让皮肤饱满有弹性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减漏，230毫升神仙水加50毫升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小灯泡的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效期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是你的所爱吗？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吴宝爱千古合作的作品《夏夜晚风》，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有没有吹起夏夜的风呢？北京时间18:39，热血声飞扬，清凉的口哨，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离人。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荣耀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9，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除了回到家吃团圆饭、带盒粽子，真正能天天用的才是贴心的礼物。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里有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肤质的场景。熬夜加班后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用一遍，第二天照样气色再现。夏天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立刻不一样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零七清仓捡漏只要999，小灯泡效期到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像大红瓶的效期是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的歌名比较长了，来自张志成。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蒋志诚的作品。北京时间18:54，今天6月15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希望每一个在下班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保持一个好心情了啊。今天的陪伴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后面要交给大家的魏野哥哥了，有张晶的作品，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0: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动听优选带来的限时福利 SK2 护肤三件套，在今天呢是动听优选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那这套经典的正装组合呢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 SK2

度的光晕环彩钻这个精华露50毫升，以及 SK2 的至臻赋能幻彩精华霜80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只要999元，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OK， 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6月15号星期一的晚上，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魏野，正在一起听歌的时间，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每4年的时间呢，临到一次世界杯的周期的时候，大家就会经历一次整个的作息颠倒，只不过今年稍微好一点的是，如果你不是铁杆球迷，每天去追3点钟那场的话，那基本上在早晨6点钟，然后上午的9、10点钟左右，你能看一场比赛。所以今天可以问候大家，还好吗？你的作息还正常吗？刚才听到第一首歌来自邓典的，叫做《本源》。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我们也拍了一些世界杯有关的内容。这是来自 Viva 女团，叫做 Baby Survivor。

这是来自香港的 Viva 女团。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它的创作立意或者说是它的音乐风格表达和你现在听到这首快节奏的歌呢，就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一首简单的歌，在今年的1月1日发行的一首小诗，这是焦麦琪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于至亲至真的人的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了歌曲的主题，来听一下一首小诗。亲爱

OK， 在礼拜一的晚上呢，我们的 Music Radio 中国台排行榜带来的新歌推荐的时间，这几首歌呢也正在向我们的周榜发起冲击。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李信妮的《你快乐吗？你快乐吗？》这个歌词啊，很长一段你都会想到哈林哥的那首《你快乐吗？》，对不对？我想一下，全新的一个同名不同版的歌曲，会不会再造一首经典呢？你快乐吗？

如果说哈林哥的你快乐吗，是告诉所有的朋友任何情况下都要跟着大家一起快乐起来，而你现在听到的李星妮则是在表达当中呢带着一点点的悲怆，然后喃喃自语，你快乐吗？ OK， 7:17，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新歌推荐，来自弦子的新歌，这首歌叫做风。

跟以往的弦子，跟以往弦子的曲风完完全全的不同的一首歌。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现在是7:21，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第三首，冲榜的新歌，来自叶秉桓的歌，叫做《那些不说破的事》。

999买 SK2 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动听优选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价格呢才能做到如此的划算。今天呢999元，微信搜索动听优选，你可以选到刚才说到的 SK2 的三件套，总共限量呢是200组，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或者是有点中二剧情的电影当中呢，有一句台词叫做一吻定乾坤，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有点好笑，但是那个画面感还是非常的十足，比如说在武侠片当中。那你现在呢听到的这首歌，同样它用了一个偏中国风的编曲，来自刘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吻天荒。

这是来自陈势安的歌，叫做《你的暗号》。现在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周期，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四年之前，当时的那届世界杯呢就被冠以众神的最后一舞。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球星他已经年过三十，面对四年一届的大赛，他很有可能就参加不了下一届了。当时说到的除了大家知道像 C 罗啊、梅西啊、像莫德里奇啊等等等等这些很厉害的球星，但是呢你不得不感慨四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出现了这一届的赛场之上。所以呢又冠以了一个真正的最后一舞，诸神黄昏的世界杯。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恰好非常的点题，这是来自赵俊的声音，叫做最后一舞。世界

动听选带来了限时福利，护肤这件事呢真的讲究搭配，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接着用小灯泡精华，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收尾。 SK2 的护肤三件套今天在动听优选上面临期清仓捡漏，只要999元。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现在呢限量福利200组，赶快登录吧。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依然是动听优选带来的限时福利，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除了回家吃顿团圆饭，带盒粽子，真正能够天天用的才是贴心的礼物。 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里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的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的肤质和场景。现在呢999元，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即可抢购，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站在台上陪着笑，准备谁乱想发条，排队内我在叫嚣，理智大概快断掉，双眸没对焦。

现在是7:5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踏排行榜，欢迎各位。那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

0: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大首播，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全新跟大家见面的歌曲，来自袁少年，这首歌叫做《猜你喜欢》。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这来自李子璇的歌，叫做 New Style。 晚上的8:19，中国塔排行榜，今天是星期一，欢迎你来收听和接收小薇这份奇奇怪怪的歌单。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严泽欢的歌，叫做自由狗。千万不要忘了，你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跟魏野来保持互动。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语气。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看。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墨菲定律乐团，这首歌叫做《私人电影院》。现在是晚上的8:4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欢迎各位。刚才这位朋友叫做黛布拉，他说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歌单啊？给，这应该是新的朋友，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是没有歌单的，所以你现在听到小卫这份奇奇怪怪的很私人的歌单，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一方面呢你可以回听，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听歌识曲，或者在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给卫也来留言，我会适时的来告知你。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找卫也都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多多来留言点赞。沈阳熊大熊二，卫也老师晚上好。我乍一看这个名字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别墅的树是魏树老师，晚上好。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裘德的歌，叫做《没有羊的牧羊人》。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

你现在听到这个版本的《忘情水》呢，是来自《落日飞车》。我记得在那一年前后，有好几个音乐企划都是跟乐队有关，不单单是滚石唱片，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音乐平台。所以你会听到在那几年有很多的乐队去改编，然后进行翻唱的经典作品，其中就包括你现在听到来自《落日飞车》这个版本的《忘情水》。少了刘德华经典的大情歌的编曲的配置，其中加入到了一点点朦朦胧胧的气场，还是那个熟悉的落日飞车的浪漫的感觉。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6月15号星期一，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正在跟你相见。今天晚上我会更新一期世界杯的内容啊，希望大家也关注一下抖音上面的魏野的账号。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响。

0: 正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2: 今天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听到 Goals 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首为欢呼和胜利量身定做的作品。它的旋律和鼓点里自带一种赛场上几万人一起沸腾的宏大空间感，不需要收敛，不需要安静，让我们默默地把音量调大，把积攒在身体里的情绪和能量暂时释放出来。 Goals。

首2022年的世界杯的原声单曲，带着沙漠的热风扑面而来。他把 R&B 和雷鬼的音乐元素结合在了一起，有一种能跨越千山万水的包容感。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只要听到这个过耳不忘的鼓点，大家就在同一个频道上，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是朋友。跟着旋律一起感受这份属于所有人的喜悦。

Warning，Warning， 警告！接下来这首歌几乎没有人能够坐着听完。Bruno Mars 在2012年制造的这场放克风暴，曾经横扫了全球的音乐榜单。现象级的律动感，加上极具年代感的铜管乐器编排，这绝对是开启周末或者是拯救坏心情的最佳燃料。准备好你的舞步吧，无论是快三、慢三、华尔兹，还是什么什么 whatever， 动就对了。

今天最后，我们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强劲节奏来完美收尾。Live it up 里面有拉美风情的炸裂释放，再加上 Colors 里面对世界多元色彩的赞美，这是一场属于全人类的盛大派对。世界杯留下的是这种永远沸腾的能量，把这份力量带进你每天的生活里吧。如果你感觉有点虚弱或者有点丧气的话呢，不如先听听歌看看，嘴角先笑起来，微笑自然会流淌。 Hands up， 双手再次借给我，拯救不愉快。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1: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0: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它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 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Number two，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chael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越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

0: 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 Beyond 的歌，叫做《又是黄昏》。晚上的11: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如果此刻你还在听音乐的话，那今天呢，此时此刻就是我们共享音乐的美妙时间。你今天晚上或许有准备看世界杯的准备，那当然，如果你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球迷，但是呢，每四年一次的盛会你都要参与其中的话，也欢迎你看一看我刚刚更新的我的这个抖音系列，叫做拉个路人聊个球，一个我认为还挺有意思的节采。第一次的时候呢是跟塞纳同学，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我刚刚发出的这一集，我觉得很厉害，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抖音上面搜索一下魏野。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这应该是现在我们都在追求的一个状态，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但是最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要学会爱我自己。前几年很流行的一句鸡汤文叫30岁之后重新爱自己一遍，当然平时如果你不会经常用这样的事情给自己来打气，这样的文字给自己加油的话，那你就要知道，你会发现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会想要追求的状态就是我不在乎去迎合每一个人，但是呢，我要让我自己每天过得都很充实。这是来自831的歌，叫做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晚上的11: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问到歌曲，大鹅说你只能问向导或者是听歌识曲了，你也可以问魏野了。 Thomas JP 说 Hell the World， 我初中的英语老师也给我推荐过这首歌，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欢迎爱音乐的 MC 说，魏野下班之后是不是可以看上球？还真不行，因为我明天呢要录制我们总台的电视节目，所以明天晚上是景伟同学来上节目，然后明天这个地址呢是离我现在大概有130-140公里，我的天哪，10点集结，也就是说我定的闹钟6:30出发，北京经典的早高峰，要么你6点出发，要么呢你就两三个小时在路上。欢迎云听户 PHO 说首首经典燕麦拿铁晚安，北京老耳欢迎各位。云听户 ABB 也向你问好， Steven Chen 跟你问好，说每次听魏野的节目加班都挺高效的，不知道为什么有功效魔力。姑娘说，如姑娘说，刚才听到这首歌好熟悉，来自旅行团乐队《落叶与知秋》。

这是来自王丽人的歌，一位老朋友。这首歌名字叫做《我想》，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当中的插曲。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交往

和朋友相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个忌讳啊？就比如说我们会很忌讳说，哎，你长得跟谁谁谁很像。那把这个道理套在音乐圈当中，我的歌手朋友们，我其实是比较忌讳说你的声音跟某某某是不是有点像。于是我跟王丽人当初刚刚认识还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大家是客套，后来变得很熟了，我说我以前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你的声音，你的表达，你那种都会情歌嗓有点像蔡健雅。然后他说啊，以前在福猫唱片的时候，刚开始做幕后的时候也被这样说过。而你刚才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那种在都会的情感流淌当中，钢筋水泥里面有自己爱情的流淌，但是又极致克制。这或许就是我在两位优秀的歌手身上听到了共同点和吸引人的地方的最大的相同点吧。刚才是来自王丽人的歌，叫做《我想》，这是容祖儿的声音，9秒9。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足前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刚才听到来自痛仰乐队的歌，叫做《为了他们的勤劳》。我发现乐队的歌手很多很容易出球迷，是不是？刚才有很多朋友看了我这一集的这个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主题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第一集和第二集，第一集是和塞纳同学，第二集呢是和另外一位歌手，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也会再邀请一些其他的嘉宾，然后我们做这个街头的采访和挑战。在整个的世界杯期间，在此之前，其实第一集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说我会在威斯利这个小号上面同步更新废片日记，但是因为这几天我真的是有点忙，但是我觉得废片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经常会在看一些其他的很厉害的这个拍摄的时候，他们出那个废片日记，然后也是一种不同的感觉，所以这个事情也会再随心吧，抓紧时间把它做一下。今天晚上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到目前为止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有没有碰到你喜欢的歌呢？明天晚上是景伟来节目，也希望大家多多听他的歌，明天的歌应该是我选的，然后他来带班。原子邦尼的《如果我有勇气失去你》，以及 Disco 的《当心坠落》。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我是魏野，下次见，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生就像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3: 我们最后的对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0: 新的一组 Non-Stop 开启，我们先用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律动给耳朵热个身。这首歌里面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重低音，反而是用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律动带动你的情绪，不需要太用力，四两拨千斤大概形容就这个感觉吧，只要肩膀跟着轻轻晃动就好，把一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Put it down， 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abo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abo 在当地的俚语里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地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着无边无际的友谊吧。 Get back to the party.

节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来了这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宙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0: 在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语气。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名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懂。
1: 第一名傲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5: 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2: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 榜单3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四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We will remember that。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7:04，大家听到的今天的7点钟的开场曲啊，听没听出来是谁唱的？
1: 地球人醒来吧，先让各位地球人醒一醒啊！地球人听到音乐以后，请醒来吧。
0: 月球上的朋友听到的话也可以醒来了啊。
1: 对，这首歌当中除了谭咏麟以外，还有一个声音，所以大家猜出来的话呢，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啊。哎、北京时间的7:04，地球人已经醒来的，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来问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地球人银子，已经醒来。
0: 大家好，我是地球人孙杨，这是动听无极限，正在。地球上直播啊。
1: 对的对的，地球上的朋友们，大家新周二了啊，新周二早安，欢迎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实是一首有点热血的歌，2020再出发，这是迷先生和任贤齐的版本。
1: 对，这也是一个闽南语的版本哈，闽南语的歌，其中有闽南语的部分，让大家在星期二再出发。
0: 是的，哎，大家闽南语怎么样？你行吗？
1: 我不行，我会大概就是普通话版本的吧。
0: 普通话版本啊，其实他这个闽南话，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次看是在武打片里面看到，然后当时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啊。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在福州生活过一段时间吗？
1: 对啊。
0: 但是其实福州。

0: 说的是闽北话，不是闽南话。但是啊，就是在比如说厦门呐、泉州啊这种，他们的这个很多人的年轻人的闽南话也都还行。
1: 就是我不会分得很细很清到底是哪一边的，就大概知道是那一边的话。
0: 就是那个味道，你觉得听起来有点像，
1: 就是那个风、那个地区的一大片地区的
0: ，OK，
1: 就不会精准到就是会听得很细到哪个详细的地区哈，那肯定还是有细微的区别的，只有那边的人才能听得出来。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早上留言的朋友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呢？
1: 也欢迎来留言哈，留下你的城市坐标。看到了有沈阳的朋友，有昆明的朋友，大连的朋友，北京的朋友，还有深圳的六年级的生米，每天都来报道。早上好，我们都看到了哈。来看看这位采蘑菇的老阿姨说了，早安昆明，今天中考的第一天，祝我家宝贝考个好成绩。
0: 哎呦，
1: 这高考过后中考已经开始了，而且挺早的呀。
0: 我感觉好像中考是不是也比以前提早了一些？
1: 好像是，这么看来今天才6月16号，已经中考第一天了，在昆明哈，加油同学们。还有崇你啊，崇你今天来的也早，说之前就听到了 MJ 的歌哈，在上个小时的结尾听到的那个榜单上面的歌哈，很开心。还有我们的 Free 说了，4点多就醒了，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一个老年人，未来的20年已经看到了，可还是自己一个人，怎么办？
0: 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我只能这么说。而且4点钟醒了，如果你睡得早的话，睡够了7-8个小时，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这样的话，你的一天比别人长很多，反而是件好事啊。
1: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哈，不管你几点醒，这个睡眠质量保证了，应该就没问题。还有我们的 Radio 1979说，沈阳一直在下雨，放一首下雨的歌吧。哎呀，这几天北方很多都是多雨的城市哈。你像这位芥末有点辣也说了，大连天气很凉快，相比现在南方湿漉漉的天气还是很舒爽，准备出门了。你像昨天晚上北京突然就是大暴雨，
0: 我昨天其实中午就已经预感到肯定会下雨了，因为这个体感的湿度非常高，而且很闷闷的。
1: 对，今天早上我推开家门的时候，就一股很潮湿的泥土的清香。
0: 正好搭到我们昨天的话题了，泥土的香气啊。
1: 对，
0: 那今天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随时参与我们的留言。
1: 对，我看看土豆丝炒土豆丝，这个反正就爱吃土豆这一位，他说我先热俩粽子，你看有人从这一周就开始吃粽子了。
0: 你看啊，现在咱们这个过年过节的什么的，很多的同学都把这个周期给拉长了。虽然说他不是那一天特别过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或者特别火爆，但是他这个时间线拉长了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好像这样也算是节日氛围也还行。
1: 当然你可以把节日的当天作为一个节点，对吧，作为一个结束点，然后节日前后前面就已经开始为此而准备了，挺好。应该有人这一周已经包好粽子吃上了，先预热，对不对？
0: 那咱们先不用着急，咱们周五的时候才是我们的端午节
1: 啊。端午节特别策划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听的国风的，还有
0: 那我们现在要不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1: 其实大家以前也有过这样的听歌的享受哈，就是我们的国风的江湖专场。
0: 江湖专场就是可能很多的武侠剧、仙侠剧还有影视剧，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当中的这个跟武侠有关的主题曲，我们都在周五的这个端午节那一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有一点点搭到的感觉。
1: 可以，
0: 你有没有？
1: 是的
0: 很多传统的感觉，
1: 对，
0: 那种很古风的感觉，
1: 武侠的古风的传统文化，我们都相结合哈。在星期五的时候，如果那一天你休息还能早早的起来听节目的话，会很享受那天的歌单哈。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南拳妈妈的 Oh Yeah， 欢迎各位早起的朋友。
1: Oh Yeah， 早上好。

0: 南拳妈妈，哦耶。哎，南拳妈妈其实换过很多代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们有共同点，无论是哪一代的成员，他都是还蛮积极的，
1: 蛮积极向上，然后依然拥有着那种青春的底色哈，
0: 是的，
1: 就是南拳妈妈的风格。看到了，刚刚我们说嘛，你的城市坐标是哪里啊？看到了，我们保定的朋友欢迎，还有海口的朋友、合肥的朋友，还阳光大吃货说了，今天是合肥中考的最后一天了。
0: 哎，确实好像很多城市都是在这一天中考啊。
1: 对，祝孩子们一举夺魁，考上心仪的高中。他要今天去当这个中考志愿者。
0: 哎，
1: 当志愿者，做点什么呢？维持一下就是校门口的纪律
0: 啊，
1: 秩序，
0: 或者是这个帮同学们就是引导一下在哪里排队啊、之类的吧。
1: 不如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吧，就是你人生当中做过什么样的志愿者，或者是公益活动，怎么样？
0: 对，或者帮助过哪些人？
1: 对。
0: 啊，
1: 我们今天就聊聊这样的事儿哈。你看这一位今天去当了这个中考的志愿者，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之前当过什么高考的志愿者呀，等等等等啊。那你生平做过什么样的志愿活动？也欢迎通过云听来留言吧。
0: 对，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你不领钱或者领很少的钱去帮助到别人啊，
1: 志愿的啊，志愿的
0: 都可以啊。继续来听萧敬腾的《福尔摩斯》。

0: 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1: 看到大家都是心中充满爱啊，看到了我们的很多朋友留下了自己曾经当志愿者的经历，像这个这位半职业说了大学去这个血站做过义工，还有这位是我儿啊，必定高中2008年奥运会志愿者的举手，肯定很多朋友啊，2008年、
0: 哎、还真的是挺有纪念性的。
1: 对，还有莲花姑的，这不也是吗？我做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志愿者、哎、在石景山老山自行车馆引导嘉宾为运动员颁金银铜牌，见到了萨马兰奇先生。
0: 哎呀，那这很近呐、啊，离得很近呐、啊。
1: 相当，而且志愿者吧，他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活儿。
0: 哦，就是
1: 你就专门负责这一件事儿，
0: 也挺好。
1: 对，比如说他就是要引导嘉宾为运动员颁奖，从这儿走到那儿，哎，给一个手势把他们带上去，你就负责这一块。
0: 对，因为需要非常非常准确的执行这个事情。
1: 对，所以他们频繁的去重复这样的事情、嗯，这个志愿者们那个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哈。
0: 是的，
1: 嗯，还有我们的七宝妈妈说在博物馆做过志愿者，做免费讲解的。
0: 哎，其实我好像身边听说过很多的朋友或者熟人也都是时不时的就去这个博物馆呐、啊，或者是这种比如说这个历史项目的这种部分啊、
1: 嗯，
0: 都会去做这种免费的讲解。
1: 首先他自己要热爱，
0: 他自己就很喜欢，确实啊。
1: 然后呢，他又对这方面非常的了解，同时呢也做过很多的功课，心中呢就会有很多的底子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大家有问必答。做这样的一个志愿者非常有意义。还有我们的阿鱼同学是广西北海的朋友，2010年广州亚运会接待志愿者来报道。
0: 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这个经历都挺大呀。
1: 是的。
0: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见得是这种你一定要去参加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盛会啊，这种、
1: 嗯、
0: 就是小的也可以，比如说你在你单位里做了一些帮助大家的事情也可以。
1: 对，还有人做过一些社区服务啊，比如说周末去捡捡垃圾啊，清理草坪啊，这都算一个小小的志愿公益活动哈。
0: 对，比如说你之前在这个上班的地方，
1: 嗯，
0: 去帮助新入职的朋友和同事啊，对，去给他搬点他的垃圾桶在哪儿，告诉你这楼怎么走
1: 啊，这也算是志愿、
0: 也算是、
1: 啊、
0: 当然算。比如说我之前在某这个补教工，怎么说，就是补习班
1: ，
0: 很早的那种教英语的那种，很早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发过传单。
1: 哦、
0: 就是在这个学校门口啊发个传单，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规定，也不成文的规定嘛、
1: 嗯、
0: 就是大家没事了都会去发传单，无论是你的底下的同学，还是上面的
1: 老师，
0: 还是我们的经理什么的之类的，大家都会拿着传单去发一发，
1: 志愿发传单
0: 啊，就是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免费的不好听，就是说这个热心的帮助大家过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1: 你的志愿者经历哈、
0: 啊、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来自张杰的《你在哪里》。

0: 张杰，这首歌是你在哪里？
1: 你在哪里？你所在的城市现在天气如何？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北京时间的7:33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大家早安，我是孙杨啊。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啊，那个闽南方言，他说这个福州准确来说呢，应该不算是闽北方言啊。于是呢，我们就准确的去确认一下，其实福州算是闽东方言，哎，所以其实你知道福建也有很多不同的方言，所以造成大家就是到一起的话，就是还是说普通话
1: 啊。对，要分那么细嘛？那闽东闽西之间也可以沟通的吧？
0: 我觉得他们，我问过我的同事以前啊，他们是这样，他们说大概的意思，我知道你说什么方向，但如果你完全说自己的方言的话呢，就不同的方言之间好像还是不太理解的清楚，
1: 还是有有很明显的区别是吗？
0: 哎，对，所以福州话的朋友如果讲福州话。跟讲闽南话的朋友呢，如果你纯讲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方便沟通
1: 啊，
0: 所以还是没办法，
1: 看来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我以为就是某些发音上的
0: 不
1: 一样，
0: 发音其实差很多。
1: 好吧，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林俊杰，只对你有感觉。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大家星期二早上好。看到我们这位爱吃驴肉火烧说了，马拉松这两年很火呀，他自己做过马拉松志愿者。哎，刚刚还有一位是这位也是啊，小飞机坐标吉林的朋友，下很大雨，自从吉林市举办马拉松，自己就在不停地做这个马拉松的志愿者，维持现场的秩序，不记得有几年了。
0: 其实我觉得这种比如说马拉松啊或者体育比赛的这个志愿者，他很多人本身就很喜欢这个运动，
1: 是，
0: 所以他们这个就心里特别有劲儿，就是特别热爱这个事情，他就会真的很想做啊。
1: 没错，还有我们的这个不将就来了，说大学的时候每年新生开学都抢着去帮大一新生搬箱子。
0: 嗯，
1: 你说这个帮他去搬箱子，不管是男生女生啊，他这个心理是什么？
0: 心理，我觉得啊，就是他。套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时去接新生，虽然很久远了，我的心里是，我就是想让你觉得这里这个学校或者所有的同学，你的学长学姐都是非常喜欢你的，特别好，这里特别温暖。
1: 哦，想给这个新生留下好印象，让他们对这个学校也产生好感和归属感。
0: 对，其实本身来讲，归结也是我们的这个老生的一个归属感，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是属于这儿的
1: 啊，
0: 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家，我是这个家里面的可能比你大一点的哥哥姐姐，
1: 啊，
0: 然后就是让他会觉得说，哎，你到这儿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开心的这个四年的时光。
1: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说，我去看看有没有漂亮的新学妹、很帅的新学弟？
0: 没有，并没有
1: 啊，你没有啊，
0: 并没有这些想法。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太复杂。志愿者有的时候其实不求任何。和的回报的，
1: 好的，是的，哦，还有我们的这位西施故里说了，99年昆明园艺世博会志愿者引导外国朋友入场，你看，
0: 哦，
1: 这个说的也好，
0: 哎，这个也是一种自豪感了，
1: 是的，
0: 就是感觉出我们这个朋友们，我们这个市民，我们中国的朋友们啊，特别特别的热情，而且，哎，小小的展示一下自己外语说的，也还行了，
1: 还可以哈，你看，时光煮雨说了，刚刚结束集团的论坛会务保障，8天的通宵达旦，总算熬过来了，
0: 哎，这是这个单位内部的一个志愿的情况
1: 非常的辛苦。这位小蜜蜂在大学图书馆做过志愿者，一直很羡慕在图书馆上班的人。
0: 好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1: 应该也自己会看不少书吧？
0: 就特别是喜欢书的朋友啊，就是幻想自己在图书馆上班的同时呢，就白天晚上都不可以免费的、不现实的就在里面看书。
1: 既然不能成为真正的工作的员工的一份子，那我就做志愿者吧。
0: 是的，
1: 对，还有这一位说了，2005年在北京的待业的时候，每周会去星星雨做一次义工，陪孩子。还有玉米姐姐说了，带着孩子给小区石墩子涂鸦，后来每次看到那几个石墩子，孩子都会告诉同学是我们画的，你看，留下了印记。
0: 好的啊，就是感觉大家还都很热心。
1: 对，所以说志愿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优秀者的这个专属任务，而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给生活留的一个温柔的出口吧。
0: 是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热情，保持热心，帮帮生活当中就是特别需要帮助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暖心的同时，你自己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1: 微小善行其实就是普通人最简单也最踏实的那一份自我成全。
0: 好嘞，这首歌是依然在路上。

0: 李健依然在路上，依然在路上的朋友，7:45了，大家早上今天过得开不开心？
1: 早上好，朋友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我们听着歌，聊着天，聊聊大家做过的那些志愿的事情啊，从小到大，通通都可以。你看，小到刚刚在小区的这个石墩子上画涂鸦，带着孩子们、
0: 涂鸦。他这里说的是他们这个确定可以
1: 可以涂鸦，就是让这个小区变得更漂亮，或者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面墙去做这种
0: 需要涂鸦的时候、
1: 很有艺术感的涂鸦哈，不是说让你随便乱写乱画，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就看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叫企鹅啊，他说之前在小区里种过一棵树，
1: 这也算志愿，就是为小区的绿化增添了一点点微薄之 力、
0: 啊。但是我想说，我想问一句话啊，不好意思，就是你种的这棵树是小区知道的吗？是允许的，是吧？那行啊，就是
1: 在旮旯可能也没发现
0: 啊。对，就是你种一棵树，如果它是不允许的，种一棵树的话，就是有点麻烦。但以后长大了的话，万一要是顶到这个墙了也麻烦啊。就是比如说我在小区，我也在小区里种过一点东西，但是可能别人不知道，我种的是3颗咖啡豆。
1: 哦，那应该也还好吧。
0: 就是你知道我买咖啡的时候，他寄来了这个3颗咖啡豆。我上次种了3颗，在我家里面，它就怎么也长不大，它就那么点，长养了一年了，还是5公分高。
1: 我知道，你就想说小区的土壤会不会更好一点？
0: 对，我就看我家门口那个花坛里头的花呀、草长得特别好，我就把又寄来的3颗咖啡豆，我就种到那里面，我看看它能不能长出来。
1: 你这个叫偷偷的行径，也不算是志愿活动，给小区增加几颗咖啡豆。
0: 我想这咖啡豆还行，它不会长特别大，不会有太大影响，就种里面了啊。
1: 好吧，夏天的菠萝与海。说参加过这个清滩行动，爬山徒步清理途中的垃圾，这个特别有意义哈。
0: 对，虽然很小，但是很有意义了。
1: 小英说了，这几年一直坚持给学校、工厂、小区做急救知识的普及，心肺复苏和 AED 的急救知识，
0: 这个我们特别需要，
1: 特别重要。
0: 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呀，还有一些单位呀，它的 大厅里面都已经设置好这种急救的设备了。
1: 对
0: 对对，这个就心脏有这方面隐患的朋友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定心丸啊。
1: 是的，这个也是现在急需普及啊，越来越多的这个硬性要求都是要有的，这些为健康随时做准备的。所以呢，就是没有能力做很惊天动地的大事，改变不了远方，但是我们能用自己的这些善意的行动盘活脚下的这一份方寸天地也很好了，
0: 非常有意义啊。继续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漂移，这里是动听无极限。
2: 啊，车道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唔系今次我打死你啊！

0: 欢迎再次回来了，动听无极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温文尔雅问孙杨，种在小区里的咖啡豆后来怎么样了？他蹲个后续。
0: 我今天刚整你许的，所以呢他还没长出来，还没开始长呢、
1: 应该是还没长出来就被物业给拔了吧。
0: 有可能、
1: 没开始就结束了。
0: 他可能长小芽的时候，人家可能说哎有三个杂草啊，拔了吧、
1: 除掉了，
0: 除掉了。
1: 大鹅说了，想要去演唱会会场当志愿者，可惜年龄带太大啊，又不符合标准
0: 啊。哎，演唱会志愿者还有限制年龄吗？
1: 那就不知道了。
0: 哎呀，那对我们这样的朋友，我对我就很不友好了。我这一看就不是大学生。
1: 是想去当志愿者吗？就是想去免费听个演唱会。
0: 可以开演唱会，你看那个演唱会的安保人员也经常会跟着这个演唱会一起唱，
1: 一听听好几场，最后都不想听了。凡尔赛。
0: 我觉得很可能当中就有一些歌迷。
1: 一定有的哈。还有这位听歌说呢，种树蚂蚁森林的算不算？算，当然算。算这个线上积攒能量哈。
0: 对，
1: 还有那牧云人说了，小时候和同学一起去敬老院做过志愿者，扫地擦玻璃收拾房间，给老人唱歌讲故事、
0: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其实老人很喜欢跟一些比如说学生朋友啊、年轻的朋友一起来聊聊最新的一些事情啊，他们可能手机不太会用啊，我觉得这种志愿者会帮到他们很多，而且是情绪上会非常非常
1: 有用、情绪上，然后呢多聊聊天，帮助他们答疑解惑。其实大家觉得啊，这个手机我怎么白屏了，这页怎么翻不过去了，
0: 其实只是他没开机。
1: 这种事儿对于咱们来说很正常，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儿哈。儿女不在身边，如果有一个人能帮他们解决的话，真的非常重要。
0: 对，而且也是你做公益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好，我们这个小时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也很熟悉了，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0: 郑伊健版本的《友情岁月》。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这个小时还剩一首歌的时间哈，哎呀，看到了满屏大家做过志愿者的经历，非常的感动。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位说给儿童盲人学校当志愿者讲电影，让盲人小朋友也能看电影，
0: 多好。哎，是的啊，
1: 多有意义，
0: 有意义。
1: 还有我们的格子，去年夏天带孩子爬泰山，一起捡了好几袋子垃圾和瓶子，一边捡一边爬，最后带着垃圾走下山，交到这个计划委员会，可以领取泰山的徽章。特别有意义，
0: 特别
1: 好，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去比如说大自然里面呢、或者说你看完演唱会之类的，大家随手把自己的这个瓶子啊还有袋子直接带走啊，我觉得这是也给工作人员减轻一些工作的压力。
1: 是的，就是人很容易在困在自己这个烦恼的世界里，比如说工作压力啊，生活琐事啊，但是呢你做志愿者就会强迫走出这样的局限，比如说照顾孩子呀，照顾老人啊，大型活动服务于别人呢、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更美好的一些面貌吧。
0: 是的，世界因你更美好。我们这个小时最后听周传雄的这首少年如期，稍后八点钟回来。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